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全神贯注观看阵图，没想到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高抬腿，轻落足，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背后还背着一对双剑，穿着夜行衣。等来到罗成的身后，就见他猛然一咬牙，举刀便砍。罗成啊，那是久经大敌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说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突然间觉着金风响动，就知道背后有人对自己下了手了。罗成赶紧上步闪身，往左面一躲，哎，这一刀砍空了，正劈到桌子上，咔。

0: 程咬金就问，
1: 怎么回事，
0: 到底这刺客是哪儿来的，要给我严刑审讯。
1: 老兄呢，受伤没？
0: 没有，四哥放心吧。
1: 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0: 正这时有人把刺客推过来了，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原来瓦岗山的大寨主金钱豹翟让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他发现这个刺客非常眼熟，过来一把把他蒙面的面

看的呢。当着大伙的面，我一定把我自己的洗清，因此翟让一把把他前妻的衣服抓住了。何连璋，谁叫你这么办的？谁派你来的？说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可别怪我不讲情面。贺连璋一阵的冷笑啊，姓翟的，我看你最好是少说废话，咱们俩相处多年，你还不了解三爷的脾气吗？我要说不说的事儿，你就是把我牙给我摘掉，舌头拉下去，我也不说。你就不用往下再问了。我来当然是有原因，我要先杀罗成，后杀程咬金，再要你姓翟的狗命。翟让绰号叫金钱豹，那脾气够多火爆啊！听他说完了，把巴掌抡起来，乒啪乒啪，这顿嘴巴子抽的，把贺连璋打的顺着鼻子眼和嘴角往下淌血。书中代言，这小子从哪儿来呢？从杨林那儿来。他怎么从杨林那儿来呢？自从瓦岗山跟山东的义军合伙之后，这小子趁着混乱的逃跑了，隐居山林，越琢磨着他这气儿越出不来。后来一打听，翟让跟山东义军合伙了，也当了头领，他这气儿就更大。他认为翟让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是个软骨头，你向山东的义军投降了，你甘愿当了儿皇帝，真是太无耻了。瓦岗山有我的份儿，我不能白白的把他让给山东义军，有朝一日我非报仇，我非把瓦岗山夺回来。后来经过朋友的荐举，他到了京城长安，就投靠了武王杨芳杨义臣。杨义臣一看他武功相当好，人也聪明，当时就委任他为王府的总教习，保护杨芳的安全。那么时间长了，他跟杨芳处得不错，他也没隐瞒，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都讲了。杨芳说呀，这不算什么，说你当初失身于贼，那也是情有可原，如今你能弃暗投明，这才叫大丈夫。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吧，你就在我王府待着，迟早呢我要提拔你当个一官半职的。何连璋更高兴了，这次武王杨芳靠山王杨林双枪大将丁彦平摆下一字长蛇阵，杨芳来把贺连璋也带来了。这贺连璋觉着这回英雄可有了用武之地了，我干点什么呢？偏敢在这时候阵图丢了，因此他自报奋勇，向武王杨芳和靠山王提出来了，说阵图丢了没有关系，我能找得回来，甭问这是瓦岗山上人干的，可当初我是瓦岗山上的人呢，那地理太熟悉了，在下不才，我一定把阵图给抢回来。就这样三个老王子点头同意，他派他夜入瓦岗寨，轻车熟路，因此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到了中平大寨呀。他一看几年的时间变化不小啊，但仔细辨认辨认，原来那个基础还是没变的。中平大厅改了金龙殿。

东西有跨院，他学么来学么去，找着罗成了。罗成正在屋中看阵图的时候，他才下了手。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认为罗成是马上的将官，如果在两军阵，我不是你的对手，要讲究高来高去这套你白给。结果他又想错了，这才吃了大亏，让人家生擒活拿。但是翟让想问他的实话，他是无论如何他也不说呀。最后把翟让气急了，把宝剑拽出来了，往贺连璋脖子上一带，说不说，谁派你来的，你要干什么，还我都说了，你还问个什么劲儿？你再要耍滑，我可要动手了，你随便吧，我这一百来斤豁出去了。你翟让本来想吓唬吓唬他，哪知道手没寸住，宝剑往前一推，把脑袋给抿下来了。程咬金一看，哎，我说老翟啊，都说我是孬包将，我看你呀、啊、比我还厉害，什么也没问出来，把脑袋给捂了下来了，这不白费事了吗？翟让也后悔不迭，但是死了死了吧。徐茂公吩咐一声，把死尸抬出去远抬深埋，把血迹打扫干净，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告诉其他的人赶紧回去，该休息的就休息，该值班的值班，不要乱了阵脚。五虎八彪上将包括翟让在内纷纷都走了，就剩下了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魏征这四个人。这几个人来到房中，陪着罗成得说说话，问罗成看阵图看得怎么样，熟悉到什么程度了。罗成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谈笑风生，几位哥哥只管放心，现在这个阵图啊，我已经掌握了十之七八了，天亮以前管保我全都能记住了，你们就听候好消息吧。那太好了。说着在屋里头就坐了那么一会儿，但是罗成无意之中往桌上看了一眼，当时他就站起来了。为什么？阵图没了。罗成往桌底下看看，没有，往床上看看，没有，是不是风刮到地上了，犄角旮旯仔细一学嘛，仍然没有。少保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不好啊，我们上了当了，光顾在院里头跟这刺客周旋了，没想到另外有个人把阵图给抢走，阵图要没了阵破不了，看来我的心血算白费了，大话算白说了，瓦岗山弟兄对我的重托全都化为清风。罗成这一着急不要紧，眼根往上一翻，顿时是不省人事。哎呀，屋里头二次又乱了。程咬金把罗成抱住，秦琼帮忙把他抬到床上，揉前胸捶后背，不住地呼唤，好半天罗成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四哥，表哥，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不是人呐，全怪我。这罗成拿脑袋咚咚直撞墙，大伙儿死说活劝才把他劝住。徐茂公吩咐一声，来，快把侯军机、于双仁、黄天虎、李成龙等人请来，因为这四个都是夜行人，让他们帮着找。这哥四个闻讯来到之后，把屋里搜到了没有，
侯军机知道这是白费事，肯定阵图叫人拿走了。那么找来找去，哎，发现点线索，就在这明珠的顶上，那别着一张字简，有一把小巧玲珑的匕首刀，扎到柱子上。你看大伙光顾在底下这找了，没抬头往上看看。侯军机眼尖，这才发现了。他爬到柱子上面，轻轻地把匕首刀起下来，把这字简也拿下来了，往上一递：“三哥、二哥，你们看看吧。”大家赶紧围拢过来。罗成也想知道字简上写的是什么，也定睛瞧看。再看字简上写着那么几句话：可叹小罗成生在富贵中，私离北平府冈山来逞能，阵图我拿走并非为朝廷，要知名和姓，佛山问老僧。大伙看完了，互相看看，不明白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再看下边还有，头一句写的是：“江河湖海任纵横，嵩山脚下有家庭，盗走阵图为私怨，了结双方骨肉情。”大伙还不懂，反来覆去念这几句话，把程咬金可急坏了。我你们倒跟我捣鼓捣鼓，我一个字都不认得，你们明白了我还不明白呢。大伙一想，可不是吗？得给程咬金念一念呢。从头到尾又把这几句话说了一遍。程咬金就拨了脑袋：“三哥，你光这么念我哪懂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徐茂公说：“好吧，这几句话你还不明白吗？可叹小罗成，这是说咱老兄弟生在富贵中，他是北平王的儿子，少王爷一份，吃喝不愁，当然是生在富贵中。看来刘自检的人对咱老兄弟的出身很了解。私离北平府冈山来逞能，他怎么就知道老兄弟私自离开的北平府呢？看来他是个知情人呢。我们请老兄弟也是偷偷摸摸啊，这件事还瞒着北平王啊，倘若被朝廷知道了，那还了得吗？哎呀，怪哉怪哉。再往下看，阵图我拿走，这句话你是明白了，并非为朝廷，

给朝廷，那就是不是给杨广办事儿呗。那不清楚，徐茂公接茬给他解释，要知名和姓，佛山问老僧。佛山在哪儿？老僧是指谁说的？就说呢，胡了八秃的，跟打哑谜差不多少。魏征突然眼睛一亮，魔王，我看下边这几句话有文章，你众位看啊。头一句，江河湖海任纵横，头一个字是江。第二句，嵩山脚下有家庭，第二字是嵩，道走阵图为私怨，头一个字是道。这第四句，了结双方骨肉情，头一个字是了。这是四句藏头诗，也叫灌顶诗，横着念，江松到了。谁叫江松啊？罗成兄弟，你得罪没得罪姓江的？你好好想，还有什么仇人没有？罗成一笑，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要说仇人不可能没有，但究竟是张三李四，我说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在仇人当中好像没有姓江的。这个江松是谁，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哎呀，大家就这么胡猜闷，一直猜到天亮。徐茂公说，这么办吧，光局限咱们几个人也不行，把大家都请来，集思广益，让大家想想。就这样，徐茂公传下令箭，把五虎八彪各位上将、各位头领全都请来了，把这个字简让大伙轮流的看了一遍，有不认的字儿没有关系，让认识字的人给做个解释，然后让大伙猜究竟是怎么回事。哟，大伙听完了七嘴八舌头就议论开了，说什么的都有。金钱豹翟让站起来了，军师，有一件事我知道。哦，快说。这个佛山问老僧，如果我猜的不错，佛山就在咱们瓦岗山的后面，离此不到40里，你看地点找出来了。哦，离这才不到40，对，那是不大的一座小山。想当年我占据河南瓦岗山的时候，也曾经看过地形，因为那个山头没有防守的必要，所以我就没把它划成瓦岗山的防区。但是那个地方叫佛山，佛山上边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据说当初香火挺盛，也不知从哪个年头起香火败了，和尚们也都跑了，最后就剩一个老和尚了。如果这个和尚还在着的话，今年没有100岁也差不多少了。我记得这个和尚的名字叫一了。那么字简上这句话，佛山问老僧，是不是指的一了和尚说的？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对呀，大伙一听啊，翟让提供这个情况相当重要，管他是不是呢，才40里地咱们就走一趟。因此弟兄们全站起来了，纷纷提出来要跟着去一趟。徐茂公一摆手，别齐胜不顾家，咱们去这么多人干什么呢？我挑几个人跟着，余者的扔守瓦岗山，别中了杨林的计。因此带着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魏征、金钱豹翟让、少保罗成、齐国远、李如辉、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侯军机，余者的人全都不带，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金钱豹翟让领着罗成亲穷众人来到佛山脚下，翟让用手一指，看见没？那道红墙就是菩提寺。大伙点了点头，一看这山路挺宽，两旁边全是树林。 顺着山路转俩圈，就可以到庙前。他们催马刚上了山坡，突然从树林里头，噌，蹦出个小孩来。说小孩也有14、15岁了，就见他长得圆乎乎一张脸，毛嘟嘟两只大眼睛，骨鼻梁。 一字口，牙排碎玉，桃树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红头绳，穿青挂皂是干净利落，赤手空拳，往。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世界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可真了不得。莫非这小孩想劫我们？还真有点意思啊，在我的眼皮底下居然出来劫道的，真是天大的笑话。老程把肚子一舔，哎，小兔崽子，你是谁呀？你们家大人哪儿去了？你拦住我们的去路，这是为什么？这小孩瞪着眼睛看了看程咬金，我说你少说废话啊，没你的事儿。我既然在这劫路，就有一定的原因。我想问一问，罗成来没来？你们这些人当中谁姓罗？让他出来，我要找他算账。罗成心里头一动，就明白，可能这小孩与昨天晚上刘自检盗图的那个人有关系。四哥，您请往后退，交于小弟。程咬金闪到旁边，罗成一催白龙马，来到小孩的近前。他低头看了看，娃娃，你不是要找罗成吗？谋家，就是。这小孩不见罗成，还则罢了，看完之后把小牙错得嘎吱嘎吱闪响，小拳头是越攥越紧呢。哦，你就是罗成，我等的就是你，找的就是你，你等着。小孩说完肉又进了树林了，看这样是取什么东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乱铃的声音，小孩骑马又回来了，他也骑着一匹白马，威武灵鞍颤交环，样样俱备。同时这小孩手里还拎着一条枪，是一条素帛亮银枪。小孩催马来到罗成近前，把大枪抖了三抖，颤了三颤，噗噜噗噜噗噜。姓罗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欠下的账今儿个就还清了吧。休走，招枪。成，照着罗少宝的梗嗓就是一枪。罗成提马往旁边一闪，慢，娃娃，你我素不相识，一无冤，二无仇，你这是何苦啊？既然你非要跟我动手不可，张口跟我有仇，闭口跟我有恨，那你说道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咱们的仇恨从哪儿来的？你得让我清楚清楚。哎，你就甭问了，我先扎你个透心凉。招枪招枪招枪招枪，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口气儿扎了罗成18枪。那罗成多骄傲，容不得这个。罗成只好一抬腿把银枪摘下来了，晃大枪跟小孩就站在一处。秦琼、徐茂公、魏征、翟让、侯君基等等众人在后边给观战呢。大伙儿这一看，出乎意料之外。你别看对面来的是个孩子，功夫可不绕，这条大枪都使活了，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玉蛇出洞，讲的是滑拿崩拔压窝挑盖打炸，上崩下砸里撩外滑呀。这条枪都使神了，看那个意思，功夫不次于罗成。不但众人吃惊，罗成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罗成一边打一边纳闷，他发现这个孩子大江的招数

己没有什么区别，好像也是五虎断门枪。罗成心说，我们老罗家的枪从来不外传呢。我爹把枪交给我，唯一传给别人的就是我表兄秦琼，除此之外没教过别人。怎么这小孩他会呢？越看越是五虎端门枪。罗成心里头正在想着呢，脑筋就有点溜号了，一个没注意，这孩子使了一招叫近命连环锁喉枪，啪啪啪，奔罗成这梗嗓就扎来了。罗成急忙往旁边一闪身，呲溜，大枪贴着脖子就过去了。罗成心里话，多悬呐、啊！打仗得精力集中啊，我胡思乱想什么？这要给我捅上不就完了吗？可罗成埋怨自己，结果还是犯了错了。他把枪尖躲过去了，他就忘了这枪缨子里面还藏着五把倒须钩。罗成的枪里头也藏着五把倒须钩。就见这小孩冷不丁把大枪一拧，哎，往回里一拉。你想这脖子跟这脸要叫这钩给勾上，那非把肉给撕下来不可呀。罗成吓得魂不附体，哎呀，尽量的往下一哈腰，结果躲的稍微慢了点，这小孩这手太快呀、啊、那钩子没勾着脑袋，把头发给勾住了。罗成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把紫金冠给挂住了，咔嚓一声就给拽下去了。罗成的发髻也披散了，头发拽下一绺去。少保千岁在马上一摘呗，那脸啥就变了色了。因为罗成叫常胜将军，从没打过败仗，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孩把金冠给拽下去，落得这般狼狈，他那心得什么滋味？罗成脸先白后红，紧跟着就变青了。好小子，拿命来！这回罗少宝可真急了，晃大枪，催战马，跟小孩玩命。单说这小孩把紫金冠给拽过去了，然后顺手摘下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呸，真倒霉，这再快点儿是不是把他脸皮给他撕下来了，弄这么个玩意儿有个屁用，啪，他撇到道边上去了。这时罗成就冲过来了，这小孩也不示弱，二次捻枪跟罗成就站在一处。罗成这一击呀、啊、不要紧，小孩有点顶不住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是罗成的对手。刚才怪罗成没拿他当回事儿，认为一个孩子没什么了不起，结果吃了亏了。那么罗成真要加上注意，把浑身的本领施展出来，他六个小孩也不行啊。这小孩一看不好，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一边往山上跑一边喊，爹爹爹快来呀，罗成来了，要我的命，快点来吧。你想在大山之中啊，这声音都传出多远去，尤其这个小孩是童子音，格外的清脆，顶着风都能传出五里地去。可正在这时，从山坡上飞起一匹战马，也是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中年人，手中端着大枪。这人一边往前跑一边喊，孩子不必着急，为父到了。话到马到，人也到了。
这小孩一催马，躲得来人的马后，张着小嘴呼呼直喘气。我的妈！低头检查检查，还真就没受伤。小孩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从口袋里头把手巾拿出来了，不住的擦汗。按下他咱不说，单说来的这个中年人催马把罗成挡住，把掌中枪一横，站住。罗成急忙把马也带住了，一看来的这个人穿白挂素，面似银盆，三绺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五官端正。就现在呀、这人长得也不难看呢。这要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身高在九尺左右吧。走兽胡悬天带，弯弓插箭，在马上一坐，稳如泰山一般。罗成用枪一指，高声断喝：“呆！来者为谁？”你是罗成吗？然。好，我找的就是你。明人不做暗事，昨天晚上我到瓦岗山去了一趟，阵图是我拿的，不信你看。就见这个人从怀里一伸手，把阵图掏出来了，冲着罗成一晃，冲着秦琼和程咬金众人也晃了晃。大伙儿一看，可不是吗？阵图真在他手里呢。然后他把阵图卷起来，又揣到怀里了。罗成啊，我给你留的字简，你看见没看见？看见了。我那上边说的清清楚楚。我偷你的阵图，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我也不能给昏君杨广卖命。为什么偷阵图？我就想把你找到这儿来，咱俩算一笔老账。算完之后，阵图该给你们，我还给你们。不过，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点过场话，那可不行。你不是叫常胜将军吗？从来没打过败仗，没吃过亏吗？今天我想领教领教，然后再说，你可乐意？把罗成气的是浑身力抖啊！好，既然如此，罗某放牌！罗成抖枪就想伸手，空锤大将齐国远看着有点不服气儿，催马晃大纸锤，他过来了。老兄弟，老兄弟，你先等等。你看你气得这样，浑身直突突，那这仗还能打得了吗？你看你这头发多难看呢，怎么办？你先到后头喘喘气儿，把术法金冠戴上，把这头发理一理啊，我替你阻挡一阵。罗成一听还真有道理，就这样一拨马，他回归了本队。单说齐国远，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不说，怪吓人的。人高马大，这锤也出号了，他打算唬唬对方。一见面，二话不说，先叫唤了一顿：“扎扎，喂！”还没等叫唤完呢，对方乐了。我说你是不是齐国远呢？我哎呀，齐国远一听他还知道，大概我的名声可不小啊。齐国远还觉得挺美的，一点不假，正是某家，天下实锤的祖宗。

吹呀、啊。据说你胡这一回吹得半个多月，你说你跟我一伸手，噗，我给你捅漏了，你是不是还得费事？你唬别人行，你唬我唬不了。回去吧。齐桂英听，哎，我这点底他全清楚啊，扫了个大红脸。但是已经出了马了，能就这样回去吗？齐国元火往上撞，放你娘的屁！我说小子，咱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偷我们的阵图，坏我们的大事？杨林给了你多少好处？杨广给了你多少银子？今天咱俩遇上了，就是冤家路窄。你别看我是大饭桶，分跟谁比？要跟你比，我还是武圣人呢。你接锤吧。你说人家都知道你是纸锤，你还打个什么劲儿呢？这人拨马往旁边一闪。齐国远呐、啊，这么办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没动手之前，咱俩先说好啊，我扎你三枪怎么样？啊，是什么？我扎你三枪，指定不要你的命，也不照致命之处下手。你记住啊，头一枪左肩膀，扎半寸深吧。第二枪扎你的右屁股蛋儿，因为屁股肉厚，扎一寸半深吧。第三枪扎你的腿肚子也一寸深，就扎你这三枪。你不信回去找尺棍量一量，如果扎的不够深度，过也好不到也好，都算我吹牛，那时候我就服输认罪，你看怎么样？哎呦，天下的牛不用杀都得叫你给吹死，你拿命来。轮锤一砸，这人往旁边一闪，这啪就一枪，枪走一条线的，一道寒光就到了。那齐国远是个大草包，虎人行没能耐，结果这一枪正好扎在肩头中，他哎呦，他刚一愣，二马一错蹬，这人把枪往后一背，枪尖朝后，在他屁股蛋子上噗又一下，哎呦，他刚一拨马，人家的枪尖子在腿肚子上又给他点了一下子。出手三枪没费吹灰之力，干净利落。齐国远见势不好，是拨马就跑。等回归到本队，他那模样也变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把李如辉乐的肚子都疼。哎呦我的爸爸，我乐死了。我说老齐，你真丢人呢，没把人家唬住还挂了彩了。去你娘的，你乐什么？你乐，快点给我包扎，挺疼的。等等包啊，我先找尺棍量量，看那小子是不是吹牛，究竟扎的多深。拉倒吧，都疼不过来了，还量什么劲儿？快给我止血。其实这三枪都没那么深，就是牵破了他的肉皮罢了。李如辉赶紧给他上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用布把伤口包扎好了。这时啊，其他的弟兄就想过去，罗成把大枪一横，慢，各位哥哥谁也不准动，你们谁要替我，今天我就抹脖子。他不是找我吗？有我罗成顶着，到头了。大伙一听罗成这话说的这么死，谁也没敢过去，都知道罗成的脾气，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啊。且说罗成收拾好了，催马摇枪二次来到那个人的马前，两个人彼此瞪着四只眼睛，啪啪啪啪战马来回之转呢、啊、这回来一句话都没说，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罗成准知道来的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人物，方才戏耍齐国远就这几枪都神了。罗成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露脸也罢。

0: 栽跟帖吧，就在此时。因此罗成是集中了全力，把压箱底的绝招全倒了出来。可对面那个人也不敢掉以轻心，跟罗成打斗的二十几个回合，偷眼观看，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罗成不愧叫常胜将军，果然马快枪急，招数出众啊！也就是我换旁人早就败了，因此那位也是全力以赴，后来打的一百个回合都没分输赢啊。秦琼在后头观战呢，秦琼的汗也淌下来了，因为什么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时间长了，万一罗成一个不注意，那就非出事儿不可呀，我怎么能对得起北平王罗毅呢？秦琼一想，不能再往下看着了，一伸手咯楞把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也没跟旁人打招呼，催开黄骠马来到二人的中间，用虎头枪往中间一横，别打了，请二位住手。罗成拨马跳出圈外，那个人把马转了一圈，圆圆圆，姓秦的，你要干什么？朋友，我请你暂时先别打，咱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你究竟是哪一位？你跟我兄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当众讲清？倘若罗成做了亏心的事情，真对不起你，慢说你不答应，我也不能饶他。但是你得把话说清楚，就这么胡了八图的动手，我看难以交代呀。程咬金催马也过来了，哎，朋友，方才我二哥说的话你听明白没？别打了，究竟是为什么？你讲出来让我们心里头也痛快痛快。大伙儿这么一劝，那个人还真就不打了，不但不打，他把大枪往鸟翅环上一挂，双手一捂脸上，放声痛哭。人不伤心不掉泪呀、啊。一开始大伙认为啊，他耍什么花招呢？后来一看，把眼珠都哭红了。你看程咬金这人多有意思，他见不得这个，一看这人哭得太惨了。老程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这，哎哎，我说朋友，你别哭了，好吧？让人多难受。你再要哭，我可陪你一块儿哭了啊！能不能把道理跟我们讲一讲，让我们大伙儿心里亮堂亮堂？这个人这才止住悲声，在他身后那小孩啊，哭的也不轻啊。小孩一看他爹不哭了，他也不哭了，这人在马上打了个嗨声，哎，也罢，我太委屈了，既然魔王要问，就听我道来。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건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의가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